0: 哎，怎么不是铜线？
1: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，触犯刑法，严惩不贷。

0: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。
1: 爸爸是矿工，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。
2: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，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。我爸是安全员，他好久没有回家了，我好想他。

我妈是公交司机，在城里开发工作。

0: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，前几天戴着老花镜，不知在编些什么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叫平安节，给我的。我是一名建筑工，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，实在有点难为情，就把它放在了家里。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，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，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。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，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，就连眼眶都发烫。平安回家，母亲的牵挂。
1: 家是放松的地方，这也靠品质来实现。2014，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，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，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，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。
2: 跨屏，真正的跨屏，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，我在卧室、洗手间、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，不像以前一样，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。
3: 今年过年怎么样？他说今天
2: 看了。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，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，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，让他们进行观看。
4: 打开电视啊，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。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，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，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，跟医生对话。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，那就更好了。

0: 石破玉溪出的事儿，我跟他们没完。死磕到底！我支持你，死磕到底！绝对！
1: 再降5毛，不能再降了，我都已经是半价了。
2: 那咋敢把泳装卖那么便宜呢？他卖出去多少货了？
1: 一件卖不出去。老板派人盯着市场呢，谁需要老朋友货，这边就派人过去压价。
2: 那挺好。
1: 跑啥呀？这次这个布料赔钱买大活的，为啥呀？
2: 那不为支持你吗？
1: 为卡鹏锦溪嘛，现在鹏锦溪没卡入，还让他占便宜了，还好呢。不好，哎呀，我现在整不明白，方哥，你给我指条道吧。哎，秦总。
0: 啊，是。
3: 他在身边呢，啊，行。秦老板，哎，雷民吗？哎，你最近这段时间辛苦了，但是，看你怎么能让这个彭锦溪在你眼皮底下把我的布料拿走了呢？这就不好了。
2: 不是我没看住，是，不是他拿的。

0: 是别人帮他拿的。
1: 你不能让我觉得你弄不过彭一奇啊。
0: 我弄他就分分钟钟，那这次确实不好。秦老板，你这么的，
2: 周泳装，
0: 你要收购泳装啊？啊，我明白了。啊，就是这么个流程，是不是啊？就是你把便宜的布料放给他们，然后让他们做泳装，哎，回头呢再收购回来帮他们卖出去。哎呀，这招太厉害了。
2: 哎呦，了解了，维民，你自己得加油。
0: 哎，好嘞，为了你加油，这都加油啊。好嘞，交给我。
3: 你就进来说呗，这事儿得找。
4: 咋的？嫂子
5: 都在呢。哎，今天我
4: 干啥？你就说吧，有人。哎呀呀呀呀！
3: 咋的？有外人啊？
5: 不是，那啥，魏民把人都叫咱家开会去了，说是要收购大伙泳衣呢。
4: 收购啊？他收购啊？
5: 我不知道。
3: 你说这上哪说理去？你表弟有这么大实力吗？
5: 我不知道啊。
4: 贾为民哪有这两下子？依我看呀，这是他背后有人啊，他也被摆了呢。我怎么觉着，从廉价布料开始，就是个圈套。不是说开会吗？
6: 还有我还有红烧肉啥的。
3: 都几点了，都饿了。
7: 这菜碟
8: 吗？哎，
9: 来来来，
0: 这位就是我们浙江义护的服装大老板，更是中国泳装的大佬。
10: 今天我拜托魏民请大家过来，是想谈合作的。
3: 啥合作呀？咋？
10: 但没关系，下一批便宜的布料马上就到。
3: 那布料是好的，卖不出去呀。
8: 是啊，货都压手了，就前两天魏民收了一批。
10: 这就对了，因为我手下的几个泳装品牌把周围的市场都占了。
3: 原来是你把我们路都堵死了。
11: 哎，
3: 是啊，
10: 那都是我让他帮我收的。
8: 对吗？
3: 啊，这事儿啊。
0: 那个还有个重要的事儿，
11: 魏民，
0: 我说一下。
11: 魏民，
0: 咱们现在哎，
11: 我说吧。
0: 哎呦，对对，
11: 是这样，有一个小条件，咱们大伙儿呢，坚决不能收老彭家的货。
8: 凭啥呀？那凭啥呀？凭啥呀？
0: 你在家唠嗑呢？你听着，把话说完。
11: 包括彭锦熙、彭锦绣、孙淑芬这三家。大伙儿也绝对不能帮他们带货，一经发现，我丑话先说前面啊，所有的货全部退回，而且十倍罚款。
3: 那也不合理呀，那不合适。
12: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，锦熙是我们星城泳装的领军人物，但同时，他也一直在做着垄断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就像咱们今天吃的这桌菜，他们老彭家一直吃的都是肉菜，但在座各位呢，你们吃的都是素菜
5: 啊。嗯，也是哈。
12: 所以我为民还有严芳，我们想做的事情就是让大家以后都有肉菜吃。
8: 哎呦，那太好了。
0: 那可不太好了，大爷。那咱大伙吃成肉，我跟你说，平时你们都吃不着。哎呀，这是。来，秦总，我中间那个位置啊，欢迎。
12: 说多了啊，大家动快，
0: 动快
12: 啊！
0: 对，你坐下，在这动，
12: 都别见外啊。
0: 行，
12: 都是朋友，
0: 都可以。

0: 快动快动快动快！你动我们再动。
1: 你先来。
2: 行。来来吧，
0: 看看，人家秦老板就上来就吃素，让我们吃肉。哎呀，
3: 大家好最好。
0: 来，
1: 吃肉吃肉，都好吧。嗯。那他现在可不得了啊！听说贼阔，魏明跟我说哈，他现在大哥大，红普仓。 后备箱里放着，那都牛透了。哎，就魏民之前买那些便宜布料，和之后咱们家买不着布料这事儿，这都是秦生在后面操作的。短短半个月，这兴城泳装市场就都成秦生的了，都让他给占了。怪不得呢，
3: 咱家四处碰壁。哼。
2: 他还放出话了，他说这回回来的目的就是要弄死彭锦熙，搞垮咱们家，要弄死你呢！啥时代了，弄死这个，弄死那个，有那本事吗？我得找他一趟，我跟他得说清楚，他爸当年被举报，不是我干的，就算想跟我竞争，想跟我干一下子，这帽子也不能扣到我头上。
4: 是吧？那你跟他说清楚有用吗？他那地下布料能卖给咱们吗？
2: 也是，他的人性是差点意思。毕竟当年也是喜欢过你的人。城墙上那家表白，
1: 哎，你啥意思？你可以
4: 是当着满城
2: 嫂子，都知道。<笑>媳妇儿，看着没？我认为这事嫂子还是有道听途说的成分。 秦生现在干那么大，那啥样呢？是吧？不至于这样。做买卖的人最重要就是四个字：和气生财。而且我也不相信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还这样，格局不能那么小。明天我就会会他去。
1: 金一啊，这回可不是嫂子扯老婆舌啊，这不是一个人、两个人知道这事儿，这都知道。你去问问。
2: 哥家点小钱啊，
1: 这没事，哎呀，不是啥大事。嫂子，你别光吃那葡萄，你家吃葡萄也不吐籽儿。你尝尝香蕉也新买的，挺好。妈，那香蕉真好，我不吃了。小海爱吃，我给拿回去。妈，这葡萄真好。
2: 那咱一块拿回去吧都。
1: 哎行，我找着啊。
2: 妈，电视真好。哎，嫂子，不行啊。
1: 这不能拿走啊，我们还得看呢，这电视。我也没要啊，我就说真好。哎，这玩意儿你这啥时候要换了？你便宜处理给嫂子呗，两折，三折也行。
2: 行
1: 啊，
2: 行行行行，
1: 我行，我找道儿去啊。
2: 嗯，
1: 电视真好。
2: 这一天这家伙不占点便宜算吃亏，啥时候改一改嘛？

听说这玩意儿就厉害，它能锤动，这个就不行，得有仙儿的。

0: 这玩意儿带逛悠的，还是这玩意儿舒服啊！哎呀妈啊，在哪呢？啊，过来吧，真舒服。他还比还行，
1: 没事，坐，没关系，啊，都一样。
0: 没坐过。

0: 哎，对了，那个大伙的货都备齐了，你看秦老板咱这边怎么整？
1: 严芳，回头你和魏明一起把那些货都收了啊。
0: 行，太好
1: 哎，魏明，
0: 了。嗯，
1: 我和彭锦熙原来的事情你都知道吧？
0: 知道，不知道，知不知？
1: 你到底知不知道？
0: 我不愿意听这些流言蜚语，就在听了也忘了记不清。
1: 那你觉得彭锦熙是个什么样的人？
0: 比你次的人，
1: 那我是什么样的人呢？
0: 人上人。
1: 哎，叶妈，你觉得魏明怎么样？
0: 我这人就不用说怎么样了，太好了。我这个人怎么样你还不了解吗？我就是你的人，那。
1: 魏明啊，我呢，在南方待了很多年。严芳是从东北跑到南方帮我的兄弟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们又回到了这里。但我，对你们俩，
0: 我有这个心理准备。
1: 你看魏明，我想说啥，他心里都知道。魏明，你这人以后肯定能成大事，你错不了。
0: 他心里话，他顺嘴就吐露出来了，就是由内往外的，就直接就说出来，表达出来，真的。
1: 明白。哎，喝点啥不？
0: 不喝不，我这一开始以为这玩意儿是坏的，我得努力多少年？
1: 快！
0: 不行，你还是坐这吧，我这不得劲儿，
1: 没事儿。
0: 不行！
1: 你看瞧，
0: 不行！
1: 哎呦，
0: 不行！隔锅台，这是属于隔锅台上炕了，可不行！快点！
1: 哎，大哥大，你拿着。
0: 哎呦，我就是不吃，能用这玩意儿我就不错了。哎，
1: 但是努力啊，我相信你俩在一起，肯定错不了，能成大事儿。
0: 好兄弟，没问题，有我俩在，你放心吧，没问题，
1: 加油。
2: 魏民呐，你可是我们新城泳装的人的救星啊！要没有你，我们泳衣哪能卖这么好啊？
3: 是啊，魏民的，这那啥，魏民的，我们可得跟您好好感谢感谢你。那啥，一会儿忙完上家吃口饭去呗。
0: 哎呦，饭就不吃了，我还得坚守在我自己的岗位上。我愿意为星城泳装人付出，我的余生就要为星城泳装。
3: 哎呀，太好，
0: 那真的，别挂了，别碰，啊，都踏踏实实的，快去。
3: 行，那我先忙去了。
2: 忙去，快搬货去了啊！
0: 快！
4: 哎呀，哎，今天大伙给魏民送货去了。要不，咱托人把咱们货也掺在里头，能卖点是点呗。
5: 大嫂，这事儿我不能干，这要锦熙知道了，指定也不能答应。
6: 再说了，哪那么好掺呀？自从上次我和罗先把贾跃民耍了以后，他现在查得更严了。他又不是不知道每家能产多少量，多一点他都不收。现在跟他玩浑水摸鱼还挺难。
4: 那现在咋整？布料进不来，成品出不了。你说你和罗先也是的，你说你整他干啥呀？这现在嫂子都跟你们吃瓜唠，
6: 咋的？心疼你表弟了？咱家之所以能这样，不都是因为你表弟吗？
4: 不干啥就我表弟了？他是他表弟有什么关系啊？
6: 再养活，
7: 行，你俩别吵吵了，这一天天的干啥呢？

0: 来就是你。
1: 你来灭我九族，来灭我九族吧。
0: 给你个机会，你自己去吧，自己动手。
1: 我去哪去呀？
2: 行了行了，大嫂，那锦溪不是找秦升谈判去了吗？干啥呢？你等锦溪回来，咱们再看看怎么着呗。
0: 他先起的头。
3: 生儿，我今天特意找你来了，是想跟你解释解释秦叔叔的事儿。听说的天真是怪呀，说下雨就下雨的。是最近闹天儿，兄弟。是啊，
4: 这想当年秦叔叔心脏病说没就没了，
3: 这都是原来的事儿了，你不用总放在心上。这兴城的泳装市场吧，最近有点乱套。你也知道，这是因为价格的问题，是吧？你看这个事儿，咱能不能商量商量，找一个解决方法？是啊，姐姐。关于泳装价格，我没有从个人的角度去考虑这个事儿，我完全是站在市场的角度去做的。而且你现在生意做得这么大。也得给兄弟留口饭吃啊，是不是？
4: 不是这，
3: 这样，既然你特意过来找我，我会很慎重的去考虑这个事情，但得容我几天时间。你也知道，我们家老爷子走了这么多年，一直也没办过像样的仪式。我打算这周五在海边。
5: 媳妇儿。
4: 怎么现在学这么暴力呢？
2: 你咋那么烦人呢？你秦升咋了？没弄死你啊？
5: 还弄死我？你信不？我给他甩海里去，你信不？啊，还弄死我？
2: 给你厉害了！那秦升，我还不知道他，是不是还是小时候那一出，又阴险又狡诈，话我都舍不得吃。你还好意思提？
5: 那干豆我也没少给你拿呀，那是啥？纯天然，纯蛋白，要不然能给你吃这么白吗？是不是？
2: 咋样？这事儿解决了吗？你给我说重点呢。
6: 说解决也算解决了，但是好像又没解决。他现在整那玩意儿怎么了？
2: 不是，你是说啥意思？我都没听懂。你给我这绕口令呢？
5: 秦升跟我说，他礼拜五要给他爸在海边补办一个葬礼，到时候呢，让全兴城做泳装的这些人呢全去，让我也去。说那天跟我说泳衣这个价
2: 布料卖给这全兴城的人，那这安好心了吗？再说了，他为啥回来呀？那肯定是小时候那事儿他心里没过去。
5: 我呀心里明镜似的，他呢到时候肯定得给我整事儿，知道吗？那但是我也得去啊，这个事儿怎么也得画个句号啊，要不然以后咱们怎么做买卖呀？
2: 不行，我不同意。
5: 没事，他能怎么着我，是不是？我不在乎。别用功了，快睡觉吧。
2: 行，
5: 行，你快收拾收拾，铺床啊。
2: 知道了。
7: 你呢？也怕痒啊？
8: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，你别跟别人讲啊。罗红约秦老板见面，秦老板答应了。
9: 罗红原来跟秦老板在一起，你知道？
8: 我知道。咋的了？
9: 被绿了。
8: 别瞎说。秦老板，那生意归生意，感情归感情，是分得很明白。

0: 罗红，
1: 秦生，
0: 好久不见了啊。哎，咱们之前在这聊过天吧？我记得。
1: 秦生，小的时候咱们有一些误会。
0: 误会？没有，都过去了。
1: 既然过去了，就让它过去吧。秦生，咱们现在成熟一点，对吧？你看你这么为难锦溪。
0: 罗红啊，商场不是学校。
1: 是，但是你们现在这种恶意竞争对大家都不好，最后的结果不也是两败俱伤吗？秦生，我真的希望你们能把以前的事儿都放下，行吗？
0: 两败俱伤，不会。而且我和锦溪只是生意上的竞争关系，没有别的。
1: 那周五那葬礼
0: 啊
1: 是啥意思？
0: 这你就误会了，周五我只是为了悼念一下我的父亲，没有别的。
1: 为啥非得让锦溪去呢？
0: 因为星城作用庄的人都去了，锦溪呢是星城泳装的领头人，他如果不去，我觉得差了点意思。
1: 秦生，
0: 罗红，既然你今天能叫我来见你，我就很高兴，我不会为难锦溪的。

朋友们，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秦升今天回到兴城，带领大家做泳装生意，一起致富。其实这都是继承了我父亲的遗志。我父亲在年轻的时候，就是为大家服务的。

0: 今后依然会为大家服务。
1: 干他的叔叔，亲叔你就走了，你看不见了，这看不见了。星城啊，现在发展可好了，你儿子带领我们发展更好。
0: 魏民。

锦溪，你能来我太高兴了。作为曾经兴冲勇撞的领路人，你的分量重，你来，我脸上的光，给老爷子上个香吧。

0: 小姐，你放心，以后兴城泳装有我秦生的，就用你的。布料再也不是问题，你和所有的泳装人都一样，都会有布料。而且罗红也来找过我，你们的面子，我肯定是要给的。
1: 各位啊，我说两句啊，咱们大家呀，得感谢秦生秦总，秦总自己搭钱给咱们这么便宜的布料，是不是？希望大家以后能紧紧的团结在秦总的周围，把咱们兴城泳装做大做强。

0: 你说咋整？锦西，
1: 不好意思说呀，他们都说干了呀，
0: 走了。锦西呀，我们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啊。
1: 你说，
0: 我们想吃工。
1: 你不好意思，实在是不好意思。咋的？你没事？哎，因为吧，这么久了，你说一件衣服送出去，你说这车间的和库房都堆满了，你看，咱们的布料都没有了。嗯，亲生啊，现在公开这些呢就收获了，唯独就不收这个老彭家的，你说以后咱们这就出货就更困难了。
0: 就是。
2: 那婶儿，你看这么的吧。
1: 那啥，你看这么的吧，那啥，那个接这个机会，你们也好好休息休息，完了我给你们开个价，哎呀，
0: 那不好意思，
1: 姐，
0: 干活不用不用，我们呢不能干坐着白搭，
1: 对呀，
0: 那
1: 能拿钱呀，
2: 那你们有啥打算没？
1: 这领那不是开了一个厂子吗？他俩还招人呢，我们呢准备上那儿去干几天，你这好了，我们再回来。
0: 对对对对，那不你不好意思跟你说呀，
2: 你们也是亲属，你也不算不好吧？你通知我们马上就回来。行，没事儿，这人就都自己家人。 那你这么的吧，爷婶儿。

0: 你们去干干干你们的，快治两点哈。然后我这边呢，随时有啥好转呢，有什么情况，我就随时联系你。
1: 行好行行行哈。哎呀，谢谢了，谢谢了。
0: 那谢啥呀？哎呀，我得谢谢你们呢。
2: 别谢啊。那我们就走了。
0: 行，
2: 这边有事吱声啊。
0: 好，哎，
3: 通知我们啊。
0: 好好，婶儿，你们那边有啥困难，完了就跟我说。
1: 行行行行，
2: 不好意思。
0: 没事没事，这有啥不好意思的？这还得谢谢你们呢。
1: 阿姨，你这边好了，我马上就回来。
0: 好，好阿姨，
1: 那我们走了。
0: 哎，好。慢点啊。媳妇儿，今天人啊都走光了。你说这人挺有意思啊，你好的时候吧拿棒子打他都打不走，你一不行了吧，哎，人这一扭脸啊就走了。而且你还不能留人家，留人家还是你有毛病。
4: 那有啥办法呀？你想呀，那谁不是拖家带口的，那都得吃饭呢。
0: 是，我都理解。
4: 咱现在最关键的是得想好接下来该怎么办。
0: 你说那小志玲都开厂了，那咱现在在兴城的竞争对手得多少啊？
4: 是啊，想想从你那会儿第一个做泳装开始到现在，这才几年时间啊。你说这新城大大小小的泳装店开多少了？
0: 那可说了，呵呵，现在有几台缝纫机啊就是小作坊，有两台切布机就是小厂子。媳妇儿，我不能再跟他们抢食吃了，我要买更好的设备做更好的泳装。
4: 啥意思啊？
0: 我开大厂子。
4: 大厂子？
0: 对，就像足球场那么大。
4: 疯了吧你！
0: 没疯，疯啥呀？因为只有走这种差异化的道路，我才能迈过这个坎儿，我才能避免我跟情生这样的恶性竞争。
4: 那开那么大厂子，咱没那么多钱呢，那你不得租个大厂房？完了，你还要买最先进的设备，咱钱不够啊。
0: 媳妇儿，我想好了。这一次啊，我要把我所有的钱都投进去，因为我相信这个趋势是会好的。
4: 那要是咱把所有挣的钱全都投进去还是不够呢？
0: 那我就去借。
5: 魏民呐，
6: 嗯，
5: 货他们收到了，非常好。哎呀。今天你回去准备一下，明天继续收获。
6: 行，
5: 我给你是现金结账。哎，妹妹啊，
6: 哎，彭锦熙，明白，他家货我一件都不收。
5: 去吧。
6: 哎。
0: 都来了哈，
7: 嗯，
0: 那我也就开门见山的说了，
7: 嗯，
0: 是吧？想管大家伙借点钱，
7: 啊，
8: 嗯，
0: 没事儿啊，没事儿，这个大家也别有压力哈，那借我呢是情义，不借呢也是本分，是吧？
9: 没事，二哥，哎，我当多大事儿呢？不就借点钱吗？咱那么多人呢，没问题，是不是？
10: 对
11: 对对，
10: 没问题，
11: 就是你，
12: 没问题。
0: 哎呀，我现在吧，差个七八万块钱儿。
9: 行，二哥，我借你两万。
0: 行，
7: 景熙，我也借你，
12: 我也打点。
13: 那我也不能落空啊。
12: 我也借你，
13: 大家凑一凑呗。
0: 那就谢谢大家伙了啊，感谢感谢，
7: 没事没事没事。
14: 从你这帮人钱都凑够了，你们这帮人，咱们保护罩赔钱来，这么办事，这干什么？那你说黄锦熙非常成为咱们对手，因为以前是的。还有吗？

有彭锦熙在，星城这帮人是走不了，有一炮星星就成为不了咱的代言厂，咱俩就这么老起来。离公司

0: 哎，怎么不是铜蟹？
1: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，触犯刑法，严惩不贷。
2: 倒是我把这个消息告诉钱老板，钱老板一听一开心，有庄不就有收入了吗？那赚大钱吧。
3: 我走了。
2: 什么玩意儿？你这走干啥去？
3: 我找我大爷去，让我大爷把房租都涨了。
2: 去你大爷，去你大爷那儿啊！
4: 那昨天还15000呢，怎么今天就涨价了呢？
5: 欣欣，实在不行，你去葫芦岛找找厂房吧。行程这一左一右，你就不用寻思了。
4: 为啥呀？
6: 没有人了，你瞅你多损！哎呀，脏人找脏地儿的。
4: 出货吧，啥事？
6: 你也了解魏敏，我这人不坏。长这么大就想挣点钱，我养家糊口啊，没毛病吧？二哥，你要是真让我说，我就直白告诉你，接下来咱俩做个买卖吧。
4: 行，放吧来。
6: 还放过来？这个我是这么想的，现在货你卖不出去，你把你家的货，还有咱家秀儿的。还有表姐淑芬的，你们三家货你全都给我，半价卖给我。
4: 我没听错吗？半价